0: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
3: 上海话，
4: 上海话，上海话，

榕树，它闭着眼睛也知道有个小孩喜欢躺在草地上。耳朵

0: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比啊。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惊喜生活广播。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

在捣乱啊？谁在捣乱？谁在捣乱？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再见，金黄的姑娘，再没人怕你打量，在哪儿，在哪儿。

没在你身旁，在哪儿，在哪儿，想想。

你看清楚在哪儿，在哪儿，想想再见，立秋和春分，再见。

你看清楚在哪儿，在哪儿，想想再见，立秋春分，再见，冬至的青春，在哪儿，在哪儿，想想。

0: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1: 2026，迈开英雄血脉，战斗强军先锋。
2: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4: 2026，这场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5: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6: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7: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

0: 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

0: 给你机会。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好幸运，
3: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
2: 哎呀，吃的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这里是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今天我们节目要聊的话题，关乎我们身体的先天之本，关乎精力，关乎衰老，更关乎生命的质量。没错，今天我们聚焦的是肾。在现代快节奏的生活里，熬夜、外卖、压力大似乎成了常态。很多人觉得腰酸背痛、力不从心是小毛病，却不知这可能是肾脏在发出求救的信号。那为了帮大家解开这些谜团，今天我们节目特别邀请到了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肾病科曹亚楠曹医生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这个话题。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1300。曹医生，欢迎您。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来到扁鹊热线节目，很高兴能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中医护肾的知识。
6: 曹医生，我们一起来一说起这个肾虚呢，大家呢就感觉是又熟悉又陌生哈，甚至有一点讳莫如深。那咱们今天呢就从最基础的开始聊起来。很多听众朋友呢都说肾为先天之本，那中医里的肾和我们西医体检检查的这个肾脏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呢？
7: 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西医的肾就是指腰部两颗蚕豆大小的实质性器官，它主要负责排毒、排尿、调节血压、代谢废物，通过化验肌酐呀、尿素氮、尿常规、肾彩超等等这些客观的指标来评估肾脏的功能及结构。如果结果正常，一般提示器官没有器质性的损伤。而中医说的肾，不仅仅指解剖上的肾脏器官，它更是一个功能系统，它的范围要大得多。肾主藏精、主生殖、主生长发育、主水液代谢、主骨生髓、开窍于耳、其华在发，管着头发、牙齿、听力、记忆力、免疫力、性功能、体力、耐力等。简单来说，西医看肾脏坏没坏，中医看的是肾精好没好。肾精就像身体的电池，器官完好，但是电量提前透支，就是肾虚。现代人大多是这种功能性的问题，等指标异常了，往往是不可逆的肾损伤了。所以我们今天讲中医护肾，既要保护实质肾脏，更要养护肾精肾气，做到未病先防。
6: 曹医生这样一讲呢就明白了哈，其实它就是一个功能的概念。很多人呢就会一腰酸就说自己肾虚，那腰疼是不是就等于肾虚呢？
7: 那不是，腰疼绝不等于肾虚，肾虚也不一定腰疼。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受凉、受寒、久坐、气血淤堵、湿气重、劳累扭伤都会引发腰疼。有些人常年久坐，腰部刺痛僵硬，按压痛感明显，这是腰肌劳损、经络不通，不是肾虚。肾虚的腰痛有明显的特点，包括酸软、空痛、绵绵不绝，劳累、熬夜、受凉后会加重，休息、热敷后会有一定的缓解，没有剧烈的疼痛、按压痛。大家一定要区分清楚，不要一说腰疼就盲目补肾，越补越堵，越补越虚。盲目服用补肾的药，就像给快要干涸的河床强行灌开水，不仅补不进去，还会耗伤阴液， 导致虚不受补。
6: 看来这个补肾真的是不能乱补啊。那我们普通人在家怎么简单的来自测呢？
7: 中医的肾虚主要分四大类，结合临床常见的症状，我给大家总结成生活化的自测方式。第一个是肾阳虚，就是怕冷型肾虚，常见手脚冰凉，腰腹发凉，一吹冷风就腰酸，夜尿多，小便清长，大便稀溏，精神萎靡，爱犯困，男性性欲减退，女性宫寒痛经，白带清晰，多见于久坐、贪凉、熬夜、中老年人群。第二个就是肾阴虚，是上火型肾虚，见于手心脚心发热，夜间盗汗，口干咽燥，心烦失眠，头晕耳鸣，还有腰膝酸痛，小便发黄，大便干结，舌红少苔，熬夜党，高压上班族，焦虑人群，更年期的女性最多见。第三个是肾气虚，主要是乏力型肾虚，患者不冷不热，就是容易累，一动就出汗，腰酸无力，小便无力，尿频，记忆力下降，注意力差，常见于产后的女性，中年上班族，长期劳累的人群是高发。再一个是肾精亏虚型，就是早衰型肾虚，常见于脱发、白发，牙齿松动，耳鸣、健忘，精力大幅下降，多见于青少年纵欲熬夜，中青年透支，老年人自然衰老。大家记住一句口诀，怕冷夜尿多是阳虚，盗汗口干烦是阴虚，易累多汗是气虚，脱发早衰是精亏，先分清体质再谈进补。
6: 这样一讲就觉得很清楚了哈，就可以区分到底是阳虚、阴虚，还是气虚，还是精亏。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本期的节目主题，中医守护肾脏健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肾病科的主治中医师曹亚楠曹医生。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100 22773000。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先锋。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6: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1: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8: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9: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0: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11: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借道？
12: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11: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0: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13: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11: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车。
10: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14: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0: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1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16: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这里是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的直播节目，我是小丽。本期节目的主题是中医守护肾脏健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肾病科的主治中医师曹亚南曹医生。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1300。我们呢是刚才了解到了常见的肾虚分类，那接下来呢请曹医生来聊一聊常见的伤肾的生活习惯。那比如说现代人很多呢都是喜欢喝一些冰镇的饮料，吃一些生冷的海鲜等等，那这在中医看来对肾的伤害大吗？曹医生。
17: 嗜食生冷损伤肾阳，冰奶茶、冰啤酒、寒性的瓜果、空调直吹腰腹，直接会伤我们的肾阳。中医讲寒为阴邪，最易损伤阳气，肾阳是人体阳气的根本，长期贪凉就像往灶台里泼冷水，肾阳被伤， 脾阳也会受损，导致腹泻、腹痛、痛经等问题。
16: 那现在很多上班族呢，都可以说是久坐一族哈，一坐就是一整天。那这对肾有啥影响没？
17: 中医上讲，久坐伤肉，久卧伤气，长时间坐着会压迫膀胱经，而膀胱经与肾经相表里，久坐不动，气血淤堵，肾为腰为肾之府，久坐压迫腰部经络，肾气运行不畅，气血运行不畅，会导致肾气不足，出现腰背酸痛、下肢水肿等。
16: 那关于喝水哈，有人说每天呢必须要喝够八杯水来排毒，也有人喝水呢就是少，他觉得怕这个肾脏会负担重哈。那中医呢来怎么看待这个喝水与肾的关系呢？
17: 憋尿、喝水不当，从中医上讲，膀胱与肾相表里，憋尿尿液反流，湿热伤肾，喝水太少，毒素排不出去，喝水太多会加重肾脏的负担。中医讲究因人制宜，对于舌苔厚腻容易水肿的痰湿体质，喝水太多反而会加重肾脏的负担。而对于口干舌燥、阴虚火旺的人来说，就需要多喝水，关键是小口慢饮，喝温水，而不是牛饮凉水。
16: 那现在流行的轻断食啊、辟谷呀，像这些方法哈，如果操作不当的话，它会不会伤肾呢？
17: 盲目的轻断食、辟谷会有一定的风险。中医强调，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如果长期不进食，脾胃气血生化无源，必然导致后天失养、先天失充，这也会伤到我们的肾经。
16: 那现在的年轻人呢，就是喜欢报复性的熬夜哈，这对肾的损伤大不大？
17: 长期的熬夜会透支我们的肾经，晚上11点到凌晨的3点是肾经修复的黄金时机。熬夜使肾经只耗不补，长此以往会出现脱发、耳鸣、嗜睡、记忆力下降等问题。
16: 那现代的人的这个生活节奏呢就比较快哈，压力呢也是挺大的。那像一些情绪对这个肾有没有影响呢？
17: 现在70%的年轻人肾虚都是焦虑、内耗、压力大熬出来的。中医上讲，恐伤肾，思伤脾，怒伤肝，长期焦虑、恐惧、思虑过度、精神内耗，会导致我们的肝气郁结、肝肾同源、肝湿疏泄，直接暗耗肾精、肾气。很多年轻人不是身体累垮，是情绪耗空，内卷、职场压力、家庭焦虑、刷手机接收的负面信息，长期使我们的精神紧绷，肾气郁结，肾精悄悄流失，会导致肾气下陷，出现遗尿、遗精、月经不调等等。
16: 那这些习惯日积月累，是不是就导致了一些功能性的肾虚，然后到脾虚、两虚，是这样吗？脾肾两虚。再到一些慢性的肾病，然后一步步的加重，是吧？
17: 对。
16: 那我们说了这么多伤肾的一些行为，那临床上您遇到的最多的肾虚类型是哪一种呢？
17: 临床上常见的其实是肾阴阳两虚、偏于阳虚或者是脾肾阳虚。现代人往往是既有怕冷、手脚冰冷的阳虚表现，又有口干失眠的阴虚苗头，治起来需要阴阳双补，温阳的同时要兼顾滋阴。
16: 咱们老百姓爱用六味地黄丸补肾哈，其实我见过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服用这个，那这药是适合所有人吗？
17: 六味地黄丸是滋补肾阴的经典方剂，它只适合肾阴虚的人，如果是肾阳虚，比如怕冷、大便溏稀的这些人吃了，只会越吃越拉肚子，越吃越怕冷。
16: 哦，是这样的。那么怎么来区分普通的肾虚和严重的肾病呢？哪些信号是要立刻就医的？
17: 这是大众容易踩的误区，很多人把慢性的肾炎、早期肾衰当成是肾虚，乱吃补肾药，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如果出现以下的信号，就要警惕，需要就医。第一是泡沫尿，尿液泡沫细密，久不消散，提示可能有蛋白尿。第二是血尿、茶色尿。第三，晨起眼睑浮肿，下肢、脚踝凹陷性的水肿。第四个是腰部持续的疼痛，休息后没有办法缓解。第五个是夜尿突然增多， 每晚起夜三次以上。第六就是不明原因的恶心、食欲差、乏力、皮肤瘙痒。第七就是年轻人突发不明原因高血压，需要警惕肾源性的高血压。
16: 咱聊了这么多的这个伤肾的习惯哈，我觉得大家呢肯定更加的关心要怎么去补。那我们应该怎么养护肾呢？从饮食的角度来说，我们该怎么吃才养肾？那不同的体质吃法是一样的吗？曹医生。
17: 饮食养肾，养肾的核心原则就是脾肾同补，温和清补，低盐少燥，对症食补。肾为先天，脾为后天，脾胃养好了，肾精才有来源。只补肾不补脾，效果会比较差。同时盐入肾，普通人每天食盐不超过5克，肾病的患者要严格控制盐。肾阳虚怕冷的人群，多吃一些温阳健脾的食物，比如羊肉、牛肉、板栗、山药、芡实、生姜这些。临床上推荐这种板栗、山药、小米粥，每天一碗，健脾温肾，温和不燥。上午可以喝生姜红枣茶，提升阳气。少吃西瓜、苦瓜、凉茶、冰饮这些。肾阴虚上火的人群呢，多吃些滋补的食物，比如黑芝麻、黑豆、桑葚、枸杞、百合、银耳、鸭肉。然后推荐黑芝麻桑葚粥，滋阴补肾。枸杞每天10到15粒泡水，但是不可过量，要少吃羊肉啊、烧烤啊、烈酒呀、辣椒这些。肾气虚的呢，适合用山药、莲子、芡实、小米来健脾补肾。老少皆宜，脾虚湿气重的人，大便稀的人要少吃黑豆，容易腹胀。禁忌主要就是高盐、高油的外卖、宵夜、暴饮暴食、长期酗酒，因为酒精会直接耗伤咱们的肾阴肾阳，湿热下注，会导致肾脏的负担加重。
16: 那在作息上应该怎么去做呢？最能够简单有效的去护肾？
17: 睡眠是最好的补药。护肾作息核心就两点，23点前入睡，睡好子午觉。子时就是23点到1点是肝经当令，肾经开始自我修复。丑时就是1点到3点，肝经当令，肝肾同源，肝血滋养肾经。长期熬夜，肾经持续的透支是不可逆的损伤。临床上有所有的肾虚早衰患者，要坚持23点睡觉。短期内腰酸、乏力、脱发、失眠的症状会有明显的改善。午时就是中午的11点到下午的1点是心经当令，午休20到30分钟养心护肾，心肾相交，下午精力充沛，还能缓解焦虑内耗。对于老年人，不要熬夜打牌、刷短视频；年轻人拒绝熬夜追剧、打游戏；上班族尽量减少无效加班，保证睡眠。作息规律比吃多少补肾补品都管用。
16: 那有没有一些运动也是比较适合养肾的？那剧烈的健身会不会也会伤肾呢？
17: 腰为肾之府，护腰就是护肾。运动养肾主要是要温和适度，生阳通络，忌大汗淋漓。中医讲大汗亡阳，高强度的健身大汗会透支，会耗损我们的肾阳肾精，反而会伤我们的肾。推荐4个零门槛全年龄段适合的护肾运动。第一个就是搓腰固肾，双手搓热，上下揉搓后腰肾区，早晚各100次，温通肾气，改善腰酸，男女老少都能做。第二个，踮脚走路，踮脚尖行走会刺激脚底的涌泉穴，是肾经的第一大穴，它补肾固阳，每天10到15分钟，办公室走路都能做。第三个就是八段锦，两手攀足固肾腰，专门的护肾动作，每天5到10遍，拉伸腰部经络，强腰固肾，对于久坐人群、中老年人群。

0: 是首选。第四，快走、太极、慢跑，每周3到5回，每次30分钟，温和促进气血循环。但是要注意，熬夜健身、高强度撸铁、纵欲后剧烈运动、大汗淋漓式的运动，都会加重我们的肾经耗损。
1: 刚才曹医生讲的这4点呢，其实我们在家呢就很简单的就能去做的哈。只要大家养成这个习惯，一定要坚持去做这几个动作，然后呢也一定要谨记曹医生刚才说的熬夜健身、高强度的撸铁、纵欲后的剧烈运动、大汗淋漓式的运动等等哈，都会加重肾经的耗损。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本期的节目主题是中医守护肾脏健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肾病科的主治中医师曹亚楠曹医生。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00。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2: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3: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4: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6: 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小丽。本期节目的主题是中医守护肾脏健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肾病科的主治中医师曹亚楠曹医生。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1300。啊，曹医生，刚才呢，咱们也讲到了这个情绪呢，也会影响到这个肾哈。那如果说情绪压力过大的话，它有什么伤肾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改善方法吗？
7: 嗯，护肾一定要养心安神，每天静心深呼吸十分钟，少攀比，少内耗，少熬夜刷负面的内容，少生气，少急躁，肝不淤则肾不伤，防事。适度，不纵欲，不过度压抑，阴阳平衡，肾气自然平和。
6: 那男性和女性养肾，它的侧重点有什么不一样吗？
7: 嗯，男女的肾脏生理系统不一致，但是它的损伤诱因、表现、调理的重点却有不同。男性肾主生殖，肾虚多和纵欲、烟酒、熬夜、职场压力、久坐、憋尿有关。常见的症状是腰酸、性功能下降、脱发、前列腺炎、精力减退。它的调理重点是节制房事、戒烟。

0: 献酒，疏肝理气，温补肾阳，避免湿热下注。而女性是以肝为先天，肝肾同源，肾虚多和月经、生育、产后耗损、更年期、贪凉、情绪焦虑有关。常见的症状是宫寒痛经、月经不调、产后漏尿、潮热、盗汗、失眠、脱发等。它的调理重点就是健脾养血、滋阴补肾、避寒保暖、调畅情志、养护气血。简单来说，男人护肾重在节育、疏肝、温阳，女人护肾重在养血、避寒、滋阴。
1: 那青少年、中青年、老年人哈，这些不同年龄段的，他的养肾分别要注意什么呢？
0: 肾精会随年龄盛衰有不同的表现，所以不同年龄段养护的重点也不一样。第一个，青少年12到25岁，肾精处于生长发育期，最怕熬夜、学业压力过大、饮食寒凉。很多学生脱发、注意力差、发育迟缓、焦虑，这些都是肾精受损的表现。他们的养护重点就是早睡、适度的运动、不贪凉、不纵欲，以健脾为主，严禁盲目进补。对于中青年25到55岁的肾精消耗的高峰期，上有老下有小，压力大、久坐、熬夜、饮食不规律是肾虚的重灾区。他们的养护重点就主要是劳逸结合、低盐饮食、防湿湿度、减少情绪内耗、健脾固肾，不要乱吃保健品。对于老年人55岁以上的肾精会是自然的衰退，多是阴阳两虚，脾肾两虚，易尿频、骨质疏松、记忆力下降、反复感染。他们的养护重点主要是温和进补、温补脾肾、适度的运动、预防寒凉、严禁鹿茸啊、人参啊大补，避免上火、血压升高。
1: 还有一些产后哈，这个女性她容易出现什么肾虚漏尿呀、腰酸脱发，我觉得这是很多女性在生孩子之后呢都会有的一种表现啊。那像这种情况该怎么调理呢？
0: 怀孕生产会大量的耗伤我们的气血肾精，产后女性普遍存在脾肾两虚、肾气不固的症状，主要是腰酸、漏尿、脱发、怕冷、乏力、情绪低落，是临床高发的女性肾心问题。它的调理原则主要是健脾补肾、益气固摄、避寒保暖、劳逸结合，可以用山药小米粥、芡实莲子粥、红枣桂圆茶，温和的补气固肾。日常长期食用，严禁冰饮、生冷的瓜果，空调直吹我们的腰腹。可以每天按关元穴、肾腧穴艾灸，效果也会不错。还有就是少抱娃、过度劳累，保证睡眠，不熬夜，禁止过早房事，保持情绪稳定，避免产后焦虑。临床上可以用黄芪、党参、山药、杜仲等温和的药材调理，持续一段时间，漏尿、腰酸、脱发症状会有改善。
1: 那在更年期的这个女性，潮热、失眠、腰酸、烦躁，这个是肾虚吗？她应该怎么保养呢？
0: 是的，更年期的本质就是天癸渐竭，肾精亏虚，肾阴肾阳失衡，多伴随肝肾阴虚、肝郁气滞，典型表现就是潮热、盗汗、失眠、烦躁、心烦、心悸、腰膝酸软、月经紊乱、情绪敏感。很多更年期女性盲目吃羊肉、鹿茸滋补，越补越烦躁、越上火。这类人群不能温阳大补，重在滋阴疏肝。可以用枸杞、桑葚、百合、银耳、莲子这些滋阴补肾、清心安神，少吃一些辛辣的、烧烤、烈酒、温热的补品。在生活方面，适当的运动、散步、瑜伽、太极，少生气、少焦虑、多沟通，疏导情绪，保证睡眠，不熬夜。可以按摩太溪穴、三阴交，滋阴疏肝，缓解潮热失眠。坚持调理，大多可以减少这些不适的症状。
1: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

0: 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本期节目主题：中医守护肾脏健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肾病科的主治中医师曹亚南曹医生。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00。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5: 全新未开封的洗护车。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5: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6: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小丽。本期的节目主题是中医守护肾脏健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肾病科的主治中医师曹亚南曹医生。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00。曹医生，其实呢，我们听众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就是四季变换，然后呢，它对这个护肾的重点，相同吗？
2: 嗯，不一样。春夏季重在养阳，要适度的运动出汗；秋冬季重在养阴，要早睡晚起，注意保暖，特别是足部的保暖，因为中医上说寒从脚下起。
0: 嗯，那大家呢也非常关心哈，有没有一种全家都可以用的安全的护肾一些方法，比如说穴位呀，或者是食疗的方法等等。
2: 嗯，当然有，都是临床常用的，没有副作用，老少皆宜的方法。中医上有四大护肾穴位，每天可以按摩5分钟。第一个是肾腧穴，在我们的后腰部第二腰椎旁，可以补肾固腰，改善腰酸。第二个是涌泉穴，在脚底前1/3，睡前按摩，助眠补肾。第三个是关元穴，肚脐下3寸，温补肾阳，女性可以暖宫，男性可以固肾。第四个是太溪穴，脚踝内侧凹陷处，是我们的补肾第一大穴，所有的肾虚都可以使用。还有一个四大的饮食方，第一个是山药芡实小米粥，可以健脾补肾，对于阴虚阳虚老人小孩都可以吃。黑豆核桃黑芝麻糊，适合肾精亏虚、脱发、白发、脾虚、湿气重。还有一个是枸杞桑葚茶，适合熬夜肾阴虚的人群，阳虚怕冷的不可以使用。生姜红枣桂圆茶适合肾阳虚怕冷的人群，阴虚的人禁止使用。
0: 那这些食疗的方法和这个穴位的这个按摩呢，其实我们在家就能做哈。大家呢拿个小本本记下来哈，咱们在家的时候一定要坚持去

0: 食用这些方法，或者是说去按摩这些穴位啊，来那个养护咱们的肾气。那高血压和糖尿病的患者，是不是更加的容易伤肾呢？中医应该是怎么去护理这个肾呢？
1: 高血压、糖尿病是慢性肾病的两大元凶，临床上80%的中末期肾病都和这两个慢性病相关。从中医上说，高血压多为肝肾阴虚，肝阳上亢；糖尿病多是脾肾两虚，燥热伤阴。长期的血糖血压不稳，会耗伤我们的肾精，肾络淤堵，慢慢的损伤肾脏。这类人群的护肾核心就是：第一，要严格遵照医嘱控压控糖，不可以擅自停药；第二个，低盐低糖清淡饮食，不吃大补燥热之物；第三，就是早睡不熬夜，情绪稳定，避免肝火旺盛；第四，要定期的复查肾功能，尿常规，早发现早调理；第五，就是食疗以健脾滋阴为主，山药、芡实、百合、莲子可以温和养护。
0: 那上班族久坐他比较忙碌哈，有没有说我们在上班时间呢一些碎片化的一些护肾的小技巧？
1: 完全可以给大家一套办公室碎片化的护肾方法，不用专门花时间。第一，就是每坐45分钟可以起身活动3到5分钟，拉伸我们的腰部，踮脚扭腰，可以疏通肾气。第二个，就是多喝温白开水，小口慢喝，不憋尿，拒绝冰咖啡、冰奶茶。第三个，就是上午可以喝少量的黄芪、枸杞水，补气固肾；下午呢，晚上不要饮用。
0: 这个是有时间限制的哈。
1: 对。第四，就是久坐时双手轻按我们腰部肾区，随时可以按摩。中午呢，闭眼小憩10到20分钟，可以养护我们的心肾。第六，就是每天提肛50次，收缩放松肛门，固肾气，预防前列腺漏尿等。第七个，就是晚上可以用温水泡脚15分钟，刺激涌泉穴，可以补肾固眠。碎片化这种长期坚持护肾效果也是非常显著的。
0: 而且这些小方法呢，对于我们这些久坐的上班族来说非常非常的适合哈，不会占用大家太多的时间。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感冒吃药它会不会伤肾呢？因为好多这个药的说明书上会写，哎，你吃这个药会伤肾啊，伤肝啊等等，像这种的话日常用药应该注意什么呢？
1: 会的，乱吃药是药物性肾损伤的主要原因。普通的感冒病毒反复炎症会产生毒素，加重肾脏负担。如果再乱吃多种退烧药、止痛药、抗生素，会直接损伤我们的肾脏。日常用药护肾的要点，第一，就是感冒不硬扛，但也不乱吃药，遵医嘱用药，不叠加多种的解热镇痛药。第二个，不长期吃止痛药、偏方和来路不明的中药。第三个，就是服药期间要多喝温水，加速代谢，减少毒物毒素的残留。第四个，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用药前一定要查肾功能，避免药物性损伤。
0: 还有很多人呢，他的肾虚呢可以说是反复发作啊，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这种反复发作呢？应该怎么做可以彻底的调理？
1: 肾虚反复核心就三个原因。第一，就是习惯不改，盲目进补，脾肾不同调。第一，一边补肾一边熬夜，久坐，喝冰饮，纵欲，肾精持续的透支，补多少耗多少，当然会反复发作。第二，就是不分阴阳体质，乱补一通，阴虚补温热，阳虚补滋阴，越补越失衡。第三，就是只补脾不补肾，只补肾不补脾，脾胃虚弱，后天无法滋养先天，肾精也无缘可补。我们有一个调理的办法，就是改掉熬夜、贪凉、久坐、憋尿、纵欲等伤肾的习惯，辩证来进补，阳虚温阳，阴虚滋阴，对症调理，坚持健脾固肾，脾胃养好，肾精才能源源不断。还有就是作息、饮食、运动、情绪要长期坚持，不是短期吃药，要长期的养生。肾虚是长期耗损形成的，恢复也是需要一个时间，大家坚持3到6个月会有一定的改善。
0: 那曹医生看一下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哈，最后

0: 的时间呢，想请您用最简短的话语给听众呢总结护肾核心的一些建议和叮嘱哈。
1: 今天送给大家八句护肾真言。肾为先天本，肾精莫轻耗，熬夜最伤根，寒凉损肾阳，久坐气血滞，憋尿毒难藏，饮食宜清淡，脾肾要同养，情志少焦虑，房事不过量，肾虚分阴阳，切忌乱进补，慢病早管控，药毒要提防，日常重细节，久久自安康。最后给不同的人群有一个叮嘱，年轻人要少熬夜，少内耗，不纵欲，肾精不提前透支，这就是最好的养生。对于中年人，劳逸结合，健脾护肾，远离保健品偏方陷阱。对于女性朋友，避寒凉，调情绪，护气血，肝肾同养。对于老年朋友，温和进补，平稳慢病，适度活动，守护肾气。肾脏养护不在一时的猛补，而在日常节制；不在大病的治疗，而在小病的早调。顺应中医的阴阳平衡，起居有常，饮食有节，情志平衡，就是守护肾脏、守护健康的根本。
0: 非常感谢曹医生今天深入浅出的讲解。听了这些讲解之后呢，相信大家对中医护肾呢也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哈。肾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它需要我们在生活的点滴中去呵护。让我们从今天开始放下手机，早点睡觉，给我们的肾脏放个假。
1: 谢谢大家聆听，祝大家肾气充盈，身体健康。
0: 本期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曹医生做客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是小丽，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
3: 上海话。上海话。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您正在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

0: 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4: 2026，这场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5: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6: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1: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
3: 上海话，
4: 上海话，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入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那么久都不曾联络，送你的音乐盒都已残破，我们到底怎么了？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
1: 上海话，
3: 上海话，
4: 上海话，
5: 上海话，上海话，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0: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
1: 上海话，
3: 上海话，
4: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反抗英雄血脉，战斗超前解放。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得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6: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象。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1: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李逵和燕青大闹朝天观，这回是大开杀戒，让这哥俩一换班，杀了他头子10多个人，最后剩下王太极。这小子想抹脖子，哎，正在这个节骨眼儿，他妹子无双女王艳艳赶到了。王艳艳对他哥哥呀，又疼又恨呐、千言万语难以表达。尤其这是在战场，这姑娘一跺脚，手提单刀来到燕青的近前：“你们是梁山的人吗？”活燕青一看还有女将，你是什么人？你听着，王太极是我胞兄，我是他妹子王艳艳啊，女贼。燕青一琢磨，好男不跟女斗，不能跟他伸手，有失自己的身份。想到这儿，一转身来到李逵近前：“李哥，交给你了。”“
2: 哼，
1: 我说你小子够尖的，不跟母子伸手，你一说话太难听了。好男不跟女斗，你得过去。”“
2: 呵，这一说我不是好男了呗，我才不过去呢。收拾那些零碎是我的事儿，这交给你了。”
1: 说什么李逵也不过去。燕青没有办法呀，没有第三个人可以取代，只好提刀来到王燕燕近前。燕青就琢磨呀，就是伸手我也做到仁至义尽。王燕燕，你听着，你身为女流啊，你又是你们头领的妹妹，你平日就应该规劝于她。你看她做了些什么，抢男霸女，无恶不作，无所不为。最不可容忍的是，他用别人的名字做坏事，抢了民间的女人，冒名叫宋江，败坏我们宋头领的声誉，是可忍，孰不可忍？不就我们能来吗？本来咱井水不犯河水，这是咎由自取。不过王艳艳呢，我念你是个女流之辈，年岁又不大，网开一面，逃命去吧，嫁夫找主，安排你的归宿吧。啊，不要在这搅和，如果非要伸手，没你的好处。
3: 好啊，
1: 我说你是谁呀？燕青是也。我燕青，我谢谢你的金石良言，但为时已晚。我不向着我哥哥，我向着谁呀、这叫事亲三分相啊。事到了如今呢、一切一切都晚了。来来来，你我赶紧伸手决一死战，招刀，抡刀便剁。燕青没有办法，是接驾相还。咱这么说吧，这无双女啊是有两下子，说她受一人的传授，如何如何了不起，但跟燕青比差一大截。没过20回合，王燕燕累的是鼻洼鬓角热汗直流，嘘嘘带喘。这燕青啊还没加紧进攻，要加紧进攻啊她早就完了。王燕燕一看支撑不住了，虚晃一招飞身行，跳到大哥王太极的近前：“哥呀，当初我怎么劝说你嘞？哎，你就是不听啊，乃至有今日之祸呀！你说我是你妹子，我能眼睁睁瞅着你被杀吗？我既然不忍，又无能为力，只好我先行你一步了，哥哥。”我到鬼门关等你去了。你说这丫头真是无双女，没有第二个。 抹了脖子，顿时失身栽倒。王太极一看，
2: 妹妹，哎呀，妹妹呀，
3: 好啊，我跟你们拼了！弟兄们，上上！
1: 他身后左右还有200多人呢。那位说：“你说的不尽合理。”就看着这几个人打，那200多人都在那戳着，怎么不过来帮忙？一没有王太极的命令，大家不敢贸然伸手。第二一方面呢，他们也惧怕梁山人，一瞅这李逵和燕青忒厉害了，这样过就准死无疑。最主要一方面，大家心里这么想的，来到朝天观的不仅是他俩，梁山的大队人马肯定埋伏在四周，谁不想给自己留条后路，所以都不过来。现在他们一看呢，完了，当头的几乎都完了，还听你王太极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有两个小头头在后头一串联，哥哥兄弟，不怪咱没良心呐，咱们就得为自己着想，上手上手，打谁？王太极呀、啊，这小子平日多专横跋扈，张手就打人，张嘴就骂人，对你我都没有好处，把他干掉就得了。对对对对，您听，到了现在人心思盼，哇，过来20多人，把王太极胳膊拧过来给捆上了，呼啦朝全跪下了。梁山的好汉爷爷，我们投降了，我们愿意归顺梁山呐、啊！把王太极逮住了。
3: 嘿，
1: 燕青心里这个高兴啊，看了看李逵，李逵晃着大黑脑袋，哎，这就对了。那个怎么说来着？啊，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大将保民主，俊鸟登高枝啊啊！还有那个，哎，燕青啊，那话怎么说来？燕青说：“你就别白活了。”我想起来了，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格高。你们说是不？欢迎大家到梁山入伙，你们算立了功了，把这王太极给我拎过来。

王太医一看妥了，我算老虎掉到山涧里，伤人太重了，我自己的人都反对自己，到了现在还有何说？把头一低，众人像拖死狗一样拖到李逵近前，他也没跟燕青商量商量，李逵用手指着他鼻子：“你多缺德，自作自受！谁让你冒充我宋哥哥？谁让你强男霸女？你那坏事多的是啊！今天我就判你死刑！”啊，啪嚓，一斧子把人头砍下。燕青一抖了手，刺痛：“李哥，你操之太急呀！”你应当把他带到梁山去，交于宋哥哥审问，再做处理，那多费事啊！这一路之上，他摇头算假的，他咋跑了呢？不如这样省心。燕青一听，可也是。那杀了这么多人怎么办呢？人死不结仇，让这些喽啰兵挖了个大坑，把这尸体不管男的女的扔到里边去，堆土掩埋。打扫血迹，这庙宇可够好的，这怎么办呢？留着再做贼窝点儿，干脆放把火烧了得了。要不说古代有许多建筑都付之一炬，就是个烧啊，火烧朝天怪。那么这些贼的东西哪儿去了？那他当然拿走了，能背的就背，能扛的就扛，不管是什么东西吧，大家都不空手，所以拉着胜利品列队归梁山。书说简短，这消息传到忠义堂，宋江满意的点了点头，让军师吴用代表自己和卢俊义下山迎接。军师到了金沙江岸，笑呵呵在这等着，一看李逵他们过了江了，咧着大嘴直笑：“军师哥哥，我回来了，我呀。”“嗯，李贤弟啊，我听说了，你跟燕青兄弟立了大功啊。”“嘿，不敢说大功，也差不多少。您看，我们还收了好几百人，得了这么多胜利品，这不都是白捡的吗？另外跟哥哥您说呀，那些什么假宋江，还有装你那个假吴用，假这个假那个，全都叫我们宰光了。”“嗯，好，做的不错。”大家高高兴兴列队进了梁山。李逵、燕青来见宋江和卢俊义，哥俩倒身下拜。宋江是降阶而迎啊，把哥俩拉起来了：“起来起来，二位贤弟辛苦了，你们干的不错呀。”李逵白活了一通，燕青详细的介绍了经过，宋江、卢俊义深感满意，不住的点头，把东西验收了，把这200多人编入水泊梁山的义军。那么这件事情就算叫他过去。那这事儿过去之后，梁山上没什么事儿，太平无事，是小独立王国，真是四海升平，靠着梁山的周围都是相安无事。那么干什么呢？卢俊义负责每天操练人马，以备不时之需。别看现在没打仗，这就是山雨未来风满楼的时候，因此日夜不停。咱们再说简短，光阴似箭，是日月如梭，一转眼到了春天了，春暖花开，是万物复苏。梁山这的风景也漂亮，满山遍野花红柳绿，暖风扑面，这人活得非常精神，大家也高兴。就在这一天，宋江高坐忠义堂，正跟弟兄们议事，神行太保甲马戴宗从外边进来了。戴宗的分工是总探事的头头，
专门探听周围信息的，他是头领。前些时他奉命赶奔泰安州探听信息，哎，去了几天回来了。宋江对戴宗一向是高看的，欠了欠身，贤弟辛苦了，请坐啊，我这坐着呢，谢过头领。宋江就问贤弟啊，此去泰安州情况如何？哥哥，我着急回来就是向您禀告一件大事。哦，说说看。大伙一听有大事，全围拢过来摘着耳朵听着。这戴宗一不着急二不慌忙，一字一板把经过讲述一遍。他等说完了，就像一颗炸雷一样，整个忠义堂哗，大伙都激了。那位说什么事激怒了众好汉？原来戴宗赶奔泰安神州，到那之后打听打听老百姓现在怎么样，对朝廷怎么样个看法，也打听打听那大辽的情况，在民间呢主要是搜集这些情况，还有官府的情况。没说嘛，戴宗专门管这情报工作的。哎，他遇上一件事儿，闹了半天，泰安神州每一年3月28都要举行一场盛大的庙会，就在那戴庙举办。2年前呢，这庙会上多出一样新鲜玩意儿来，叫以武会友。天下武宗13派81门的高人全都到这儿登台献艺。如果你技艺高超，不管是什么吧，能出类拔萃，能获赏，那么神州的刺史代表官方给予奖励，什么给套衣服啊，赏俩钱啊，披红戴花，骑马游街呀、啊，是一份光荣。结果这2年搞得不错，今年是第3年，官府下的通知了，要隆重祝贺。事先就做了准备了，邀请天下能文善武之人，特别是练武艺的人，越来的多越好，官府给予重赏。据戴宗所知，这2年出类拔萃的有一个人啊，这人是山西太原府的人士，姓任，叫任元，江湖人称擎天柱。您听这绰号擎天柱子。这任元武艺高超，连续2年都夺魁了，今年是第3年，他要来个3连冠。官府说了，如果任元真是连续3次获胜，要给赏银1000两，又给买房子，又给置地，这个光荣劲就甭提了。所以吸引了天下的练武的人云集在神州，盛况空前。这个司空见惯，没什么了不得的。不知道这个任元擎天柱怎么想的，今年他放出大话来了，说打遍天下无敌手，专门打梁山的草寇，把梁山这张牌给亮出来了，口出狂言呢、啊，而且散不出去了。水泊梁山离这不远，你们敢来吗？来一个我打一个，来一对我打一双。现在叫他这一散步，整个神州的5行8座3教9流，包括4面8方来献艺的人都知道了，都猜测梁山敢不敢来人。戴宗探听到这一信息，不敢隐瞒，即刻从泰安神州返回梁山向宋江禀报。宋江听完了之后，眉梢挑了一挑，就听着弟兄们一阵喧哗，哗，可恨可气。
哪冒出个擎天柱任元？他算什么

东西，他就不怕风大扇了他舌头，宰了他，把他劈了，大家就不干了。但是宋江不表态，别人也就是干打雷下不了雨。宋江心里盘算，这个任元没听说过，此人无缘无故怎么放出这么个风来，莫非此中有诈，这得留神呐、啊！宋江左想右想，就想发布干嘛呀，禁止下山，不参与此事，他爱说什么说什么，爱怎么挑逗怎么挑逗，咱就假作不知。但心里想的是，嘴还没等说出来呢，底下嗷一声跳过一个人来，此人非别，正是浪子燕青。哥哥，我说几句，看您这意思，您挺犹豫。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您不打算让我们参与。以小弟之见，非参与不可。哦，燕青啊，说说看，为什么非得参与呢？哥哥，请讲。这泰安神州离着我们梁山比较近，而且泰安州非常富足啊，甭说别的，光游泰山的收入那可以说价值万金，再加上泰安神州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多少年也不打仗，那块积蓄颇丰。我们梁山虽然有些积蓄，但坐吃山空，迟早有一天会吃光了，不如利用这个机会教训教训擎天柱任元，顺便走马取神州，把他给端了就得了，那些东西不都是咱的吗？哥哥，我的意思应该派人去。宋江听到这儿还没点头呢，卢俊义也说话了，大哥，我看燕青说的不无道理呀、啊，想那一个任元他有什么了不起，肯定是官府给他撑腰，他借着官气才如此猖獗，我们应当派人下山打打他的气焰，顺势走马取泰安州，把那东西都归咱们梁山，您看怎么样？同意，赞成，同意，下山，下山。几乎我所有的人全同意参与。宋江一看，一不扭动，百不随意，这如果一口拒绝了，遭致大家的不痛快。宋江又一盘算，该打一仗了，小半年没伸手了。燕青讲话了，每天坐吃山空得花多少钱呢？虽然有点积蓄，也不算太多了，如果利用这个机会走马取泰安州，把那东西全都抢到梁山来，起码一年半载的我们不愁吃喝，这买卖还做得过。最后宋江也拍了板了，好，各位啊，既然大家都同意下山参与，我也不反对，但是谁去谁不去得听我安排。燕青听令，在。燕青啊，你一个人先下山，你去摸摸底。3月28庙会，今儿个20几了，辉哥哥，今天是24，哦，还有4-5天。到日子了，你办事一向精细，你先到那摸摸底，然后咱再想对策。是。不过哥哥，我想去跟擎天柱比划比划，你得同意。好吧，我可以叫你便宜行事，其他的弟兄听候我的命令。家有枪口主事一人呢、啊，烂呛汤不行、啊。宋江一拍板，谁都没词儿。哎呀，
宴请高高兴兴。

0: 定下去准备去了。但是宋江有点不放心，问卢俊义说让燕青一人下山，万一有点闪失怎么办？卢俊义一笑，哥哥你放心，燕青不但武功超人，此人十分精细，小精豆子不吃亏，派谁去您都不放心，唯独派他去你是一百个安心。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

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见过的经验，于是过程是风景，结果是明信片。重要是过程，一切都是过程。重要是过程，都是过程。

看世界之前，一切都是过程。活着不难，最难的是做人。在移开的眼神里，代表着默认这一切过程。我们曾经爱或恨，这一切过程我们曾经爱或恨。在移开的眼神里，代表着默认。活着不难，最难的是做人。离开世界之前，一切都是过程。一切都是过程，都是过程，都是过程。

碰见了鬼，穿着白色皮鞋，戴黑色领带，他有蓝色眼睛，长相很奇怪，但却面带笑容，闯入我梦境。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谁共谁可终老。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 89.6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你好，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夜色渐浓时，谢谢你和我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这期节目中最喜欢哪首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还想在节目中听到哪些歌，可以在微信添加17767751 17767751。接下来整理好心情，开始音乐里的时间旅行。

当年初听这首的时候，其实有一个词没有听清楚，我以为歌里说的是只因那离人般的女人，于是我想什么是离人般的女人呢？张学友、林志炫唱过一首歌叫《离人》，但是离人做形容词好像有点不恰当，后来看歌词发现是只因那利刃般的女人。完整歌词是说，这是初次的感觉，好像天空般晴朗，只因那利刃般的女人，她穿过我的心。然后我又琢磨，什么是利刃般的女人呢？可能是穿的高跟鞋，那个跟特别特别尖，走起路来的时候，她她她那个声音就像是利刃一般的穿过我的心。做音乐节目久了之后，可能作词、作曲、演唱、专辑等等角度说过无数次，所以我自己生活当中每一遍听都在琢磨还有哪些刁钻的角度可以拿出来说一说，于是某一些比较特别的歌词就被我抓住了。什么是利刃般的女人，这个可能只有作者许巍他最明白了。这首歌曲是02年由许巍创作，老狼演唱的《晴朗》，当然许巍、许少年也有唱过一版。今天节目当中将弥漫着浓浓的阳光的味道。夜色里，感谢你跟我一起听这些历久弥新的怀旧金曲。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四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白天我们在不同的生活当中分头努力，晚上我们聚在一起听听老歌，聊聊生活。每一期节目都会带过来一个音乐主题，而今天的主题就是黑夜当中的阳光。每一首歌曲都可以让你听得内心特别特别的晴朗。在《晴朗》这首歌曲许巍版本的底下有一条留言，有一朋友叫爱如少年，他说第一次听许巍版的《晴朗》的时候，正是从敦煌返回西安的路上，列车在茫茫的戈壁滩上行走着，透过车窗，脸上被黄色戈壁滩反射的光映着，突然从列车里滋滋响的广播中传出了这样的一首《晴朗》。老狼或者许巍的《晴朗》都太适合作为旅途的背景音乐，当然这期节目当中每一首歌曲都适合作为旅途的背景音乐。刚才是02年的老狼，现在是2000年的周杰伦。周杰伦第一张个人专辑当中，他作词作曲和演唱的《心晴》，星星的星，晴朗的晴。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心情

这是在2000年周杰伦第一张个人专辑当中的《心情》，这首歌曲听着特别的纯真，特别的简单。歌曲一开始就说：“乘着风游荡在蓝天边，一朵云掉落在我面前，捏成你的形状，随风跟着我，一口一口吃掉忧愁。”其实当年听到前一句“捏成你的形状”的时候，觉得有点可怕，把那个云捏成你的形状，然后把你吃掉。平时我们总是在低头，最多是在平视，但偶尔抬头看看云的话，就像我在节目的标题里说的，抬头看云就像旅行。夜色里感谢你跟我一起听晴天看白云。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2005年齐歌作词作曲自然卷所演唱的天气晴。

歌里说对自己好一点，连续喝上十杯咖啡，撒点香水，换上高跟鞋，今天要去打猎。我觉得这个不是对自己好一点吧，是对自己狠一点，连续喝上十杯咖啡。咖啡跟你什么仇什么怨哈、又或者说你自己跟自己什么仇什么怨。这首歌听着好像挺轻快的，但其实你可以听出写歌的人唱歌的人是有一些忧郁的情愫的，在写着日记，几月几号天气怎么样，然后说着你怎么样我怎么样。像不像是以前咱们会写日记的那些年纪那些时日呢？5月25日天气多云有阵雨，然后开始记录今天。你有多久没有以这样的开头去记录过当下了呢？现在你记录可能是拍一个短视频，又或者是朋友圈发一条文字，很少像当年那样子几月几日天气怎么样。像以前那样写日记，就算再过个5年10年，咱们翻看都知道当时天气如何，当时心情如何。但现在拍下来有可能没有拍到天气，于是过后你忘了，甚至忘了当时自己的心绪是什么样的。这些创作者这些歌手，他们用音乐的方式记录下他们彼时的情绪，多年之后我们在夜色里听这些满溢着阳光的歌曲。这一期节目当中每首歌都在唱着晴天，这首歌来自于2001年梁静茹的闪亮的新专辑当中，由李卓雄填词，黎费辉谱曲，梁静茹唱的在晴朗的一天出发。我是李志，夜色里谢谢你跟我一起听这可爱的蓝天晴天。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这是一首你很熟悉的歌曲，许巍的《旅行》，但是听着听着有感觉有点陌生，因为这版的编曲很不一样。原版的《旅行》更燃一些，而这一版听着会更加的沉静。这是2011年一时 Remix 概念精选集当中重新编曲和演唱的这一版《旅行》。这版《旅行》曾经是我有一次一个人去海边的时候，早上5点多醒来，一个人去海边跑步，听的就是这一版的《旅行》。因为这样的歌词，这样的编曲更适合那样的氛围。你看歌里说，阵阵晚风吹动着松涛，吹响这风铃声如天籁，站在这城市的寂静处，让一切喧嚣走远，只有青山藏在白云间，蝴蝶自由穿行在青间，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有一群向西归鸟。许少年特别擅长描绘画面，他的歌曲当中只需要几句，你马上就会勾勒出一幅非常中国非常写意的山水画。就算你身在都市当中，就算你正被工作生活的一些头绪给困扰着，只要你闭上眼睛，透过听觉的方式，都可以听出一片属于你的天地。就像许少年说的，谁画出这天地，又画下我和你，让我们的世界绚丽多彩。旅行这事儿，你肯定经常看到一些，比如说公号在跟你谈，还有各式各样的旅行的方式。反正现在我对于旅行就是不会抱那么高的期望值，倒不是说自己好像变得什么佛系啊，或者说 let it be 爱咋咋地，而是有时候你寄太高的期望就容易失望。对一趟旅程计划了几个月啊，各种的攻略过去以后，发现好像和想象中有那么一丁点不一样，就可能失望。所以现在我感觉我每一趟旅行都是惊喜，不管去什么地方都是喜欢。现在好像确实旅行心态比以前好了一点点。还有就是旅行和旅游也可以分开对待。旅游的话，也许就是跟一个团要打卡很多很多必去的这些地儿，要去拍张照，最好再发个朋友圈，标个定位，这是一个必备的过程。而旅行的话，可能就不单是冲那个目的地去的，一会儿去了之后就自个儿待着放松一下，静静地感受一下它和生活相关的这一面。比如说我自己旅行，只要是城镇我都会去一个地方，那就是菜市场。还有就是一定要坐当地公交车，再录一些当地公车的报站的声音，这是我旅行必备的一个项目。

陈绮贞04年吉他版《旅行的意义》这首歌，如果要配一个表情的话，一定是嘤嘤嘤，而且是在那种揉眼睛，特别委屈哈。说了半天，原来你旅行的意义就是离开我呀？那你别旅行，直接走也行啊。旅那么半天行，就是为了离开我，好委屈啊！我太难了。旅行的意义这事儿，也许你经常听有人在讨论着。旅行需要什么意义呢？其实有时候吧，我觉得并不需要太多意义，就是咱需要放松一下，暂停一下，再回到习以为常的生活节奏当中，会感觉自己有那么一丢丢的不一样就够了。又或者旅行不需要意义。我刚跟你说，我旅行的时候只要时间足够，我必去两个地方，第一个就是菜市场，第二个是坐公交车。菜市场你可以看到这座城市最生活的这一面，因为一般游客不会去菜市场，它就是原本属于这座城市，不管它是一个非常知名的旅游城市也好，还是一个不知名的小城也好，都是它最生活最原生态的一个地方。我是一个不做饭的人，我也不买菜，我就想看一看这个地方有什么菜我平时没见过的，他们的方言长什么样子，学几句。还有坐公交车也是，你可以听每个地方的那个报站的声音，会有一些当地的特色。还有在车上听到叔叔阿姨们日常的这些对话，其实可能比去那些网红打卡地拍张照然后修图要来得有趣一些。当然也并不是说去网红打卡地不好，或者说跟团不好哈，各有各的好。也许我们可以多去一些地方，多看一看，然后接下来就可以多去感受，深度的去体验一下别人的生活，其实也是让自己给某些问题找到答案的方式之一。我曾经的有一次旅行，其实不算旅行，但是是工作，在贵阳，在被拉去两次机场以后，都由于天气关系航班取消，然后回酒店，最后那一趟拉去一个各方面其他的朋友们都觉得特别特别不满意的酒店，吃啊这些都很不好，我想那就出去逛逛呗，反正航班遥遥无期的，去菜市场买贵阳的炸土豆，我们叫炸洋芋，买了之后就问阿姨可不可以坐在你的小板凳这儿，阿姨说可以，因为贵州话跟四川话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基本可以用方言沟通，然后就哎，娘娘这个洋芋啊，跟他说探讨出哦，贵阳的炸土豆和成都的炸土豆他们有什么共同点又有什么不同点，阿姨跟我聊他在外上大学的孩子，还有他家的三姑六婆等等，其实也很有趣啊。有时候一些事儿的发生它已经是那样子，就比如说航班延误取消，咱换一种方式让自己更平和的去面对，也许反而会留下一些记忆。就像我那趟旅程，虽然说航班不停的延误取消延误取消，很多人很暴躁，可是我就记得至少我总结出了贵阳的炸土豆和成都的炸土豆有什么区别。旅行的意义至于每个人都会有些不同，而有些人旅行只是为了忘记，忘记一个太过刻骨铭心的你，于是有了这样的歌《旅行中忘记》。

旅行中忘记，袁娅维唱的一首歌。至于某些朋友可能真的需要一场旅行去忘记一些人，有可能是需要用一场旅行忘记一些问题，忘记一些愁绪。当然这样的忘记只是暂时的，也算是暂时逃避吧，偶尔逃避一下没什么问题。因为你每天身处其中，而且每天生活都滚动着，很难想出一个解决方案，也许需要抽离那么几天，暂时不那么及时的回微信，甚至有一些电话也可以不接听，让自己缓一缓，然后再回来，用更好的面貌去面对一样的生活。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曲都在唱着旅行，都是慢节奏的旅行。许巍的重唱版旅行，陈绮贞的吉他版旅行的意义，袁娅维旅行中忘记。我是李志，谢谢你跟我一起在音乐当中进行了一程声音的旅行。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若琳，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5: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6: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扁鹊热线节目。今天的主题是儿童发烧与食积便秘。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西大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顾红照顾医生。顾医生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孩子呀，其实是我们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宝贝哈。那今天呢是六一儿童节，然后所以我们就选择了一个儿童的这样的一个主题。那么孩子的健康呢，也牵动着我们每一位家长的心哈。在成长过程当中，像发烧啊，食积、便秘，这都是最常见、最高发的三大问题，是吧，顾医生？
1: 哎，对，是。
0: 您那个给我们讲一讲哈，就是说这些孩子们，就是我们在平常遇到一些什么发烧啊，或者是积食啊，然后或者是这个便秘啊，我们怎么样去护理呢？你看，如果说我们要是过度用药的话，那就会损伤孩子的脾胃正气，他脾胃不好了，那他肯定是不长肉的，然后也不长个的。那要是说我们护理不当，然后拖延这个病情，那么就会让小毛病反复的去复发，然后呢，孩子影响这个生长发育，对吧？
1: 是，对对。这个，我们是中医，咱这个中医有言啊，小儿脏腑娇嫩，行气未充，脾肠不足，肺肠虚。咱们说为啥脾肠不足，肺肠虚？也就是说，孩子的脾发育了，脾胃发育还没那么这个圆满。肺肠虚，肺主皮毛，肺主皮毛以后，然后就是说孩子容易有一些表症的问题，表症问题咱们就是说发烧。在中医来说，这是一个就是说表症问题。所以说小朋友们五脏六腑尚未发育完善，脾胃运化能力薄弱啊，体表了叫胃气不足，对外界寒热饮食刺激的抵御能力较差，这也是孩子容易食积上火发烧便秘的根本原因。不同于西医对症治疗快速降温或者通便的方式，中医治疗这个儿童方面的问题讲究辨证施治，标本兼顾，现在叫绿色康养，擅长用食疗、穴位按摩、刮痧、艾灸、中药浸泡，还有一些导引，导引其实就是古代的这些练功方法啊，导引穴位啊，等温和了这个家庭疗法吧，调理孩子体质，去除病痛，固本培元，从根源上减少儿童常见病的复发吧。
0: 那今天有请顾医生哈，就是给我们大家讲一讲这个通俗易懂的贴近生活的这样的一些方式哈，也结合一些育儿小故事，然后结合您经历过的这个诊疗案例啊，然后跟我们来讲解一下哈，就是说儿童遇见这样的一些问题啊，我们应该怎么办。
1: 好。
0: 这
1: 个一般这个家庭的疗法啊，涵盖这个中医内服药，食物了食疗的一些方法，还有一些

0: 穴位来按摩、推拿、药物浸泡、刮痧理疗，还有艾灸，艾灸这叫温养是吧、
1: 嗯、
0: 中医导引、
1: 嗯、
0: 还有微创针灸等八大调理方式，所有方法简单易学，安全无创，适合家长居家操作，守护咱们孩子平安健康成长。
1: 嗯嗯，其实在儿童的这个生长期间，最主要的这个两大类的高发问题，就是一个发烧，然后一个就是积食便秘，对吧，顾医生？
0: 对，
1: 嗯，那么咱们先来聊一聊，就是说这个小孩儿啊、小儿发烧哈，我们有哪些居家的这个康养的策略哈？因为生活当中，我们很多家长都有这样的困惑啊，比如说，哎，孩子没有着凉，也没有感冒，也没有吃凉东西，突然就开始发烧了啊，
0: 嗯、
1: 而且还是反复低烧，嗯，
0: 是，嗯，这种情况很多是吧？
1: 嗯，
0: 哎，这个。吃了退烧药，体温降了是吧，没过几个小时又升高了、
1: 嗯、对，
0: 反反复复好几天不见好转。
1: 嗯，
0: 其实在中医儿科看来啊，小儿发烧并不是单纯的咱们说细菌感染、病毒感染是吧，
1: 嗯， 嗯，
0: 这个还有说受凉受寒，
1: 对，
0: 它分为中医分为外感发烧啊，咱们就是说受凉啊受寒啊是吧、
1: 嗯、
0: 食积发烧，还有
1: 就是咱说这积食是吧，
0: 对，积食咱们说、
1: 嗯、
0: 啊，还有这个阴虚发烧，这是三大类吧。
1: 嗯
0: 啊，不同类型的调理方式当然就有差别了，甚至天差地别、
1: 嗯、
0: 所以咱们说盲目退烧只会压制正气啊，闭门留寇，中医说了闭门留寇这个很常见，你看我们说有一些问题出现以后，感冒出现以后，然后留下来的咳嗽时间很长，反反复复了，
1: 嗯，
0: 不容易这个去除，这个就是治疗方式的闭门留寇、
1: 哦、
0: 啊，关上门了把贼留到这个咱体内了，
1: 嗯，没有把它清除出去、
0: 哎、对，
1: 嗯
0: 嗯，记得有个这个张女士4岁的孩子啊，活泼好动，胃口好，前阵子周末家人聚餐是吧，爷爷奶奶心疼孩子，不停给孩子喂这个喂那个、
1: 嗯、
0: 啊，蛋糕啊肉啊是吧，
1: 嗯，
0: 晚饭后孩子又想喝甜饮料啊，又喝了一大杯甜饮料，当天夜里啊孩子就说睡不好，开始发烧啊，最高温度超过38.5度了啊，那家里一般都常备退烧药，
1: 对
0: 啊，这个给孩子喂了退烧药以后体温暂时降下来了，可第二天一早又发烧啊，一般这种情况就是说很常见很多见啊，这个退烧药会是有一种反复啊，孩子这个精神不太好，
1: 嗯
0: 啊，口气酸臭啊，一般像这种情况，嗯，口气有口气的时候都是跟消化不太好是吧，
1: 对对对，
0: 有关系啊、
1: 嗯、
0: 孩子也就是肚子鼓鼓胀胀不吃饭，
1: 嗯，
0: 烦躁苦恼啊，这个带孩子来到咱们中医科后，问诊后我们判断啊，孩子根本不是受凉感冒，是典型的食积淤热发烧，
1: 也就是积食内热、
0: 啊、对、
1: 嗯、
0: 积食内热啊，暴饮暴食啊，导致这个他的脾胃也就是说没那么强的消化运化能力了，
1: 嗯
0: 啊，食物停止到胃肠之间，
1: 嗯
0: 啊，胃肠之间淤而发热，这个淤而发热就跟什么呀，咱们说一个食物在它腐败之前它会就是说腐烂发热、
1: 哦、
0: 其实就是这样的、
1: 哦、
0: 那孩子的这个口气就是这样的腐烂、
1: 嗯、
0: 发热的食物它没有得到很好的消化，产生也有味道啊，所以咱们说这叫内热熏蒸引起反复低烧，
1: 嗯，
0: 夜间发烧啊，手脚心烫啊是吧，
1: 嗯，
0: 这一类的发烧方式，
1: 那有什么方法吗，对于这类的问题来说
0: 啊，咱们就给这个孩子妈妈教了一个居家的中医调理方法，
1: 嗯
0: 啊，然后其实就是什么呀，简单的按摩，
1: 哦，就推拿、
0: 啊、穴位推拿、
1: 嗯、
0: 啊，然后就是说因为这穴位推拿自己别、嗯、随意操作，因为它涉及一些经络了、
1: 嗯、
0: 是顺时针是逆时针是轻柔、
1: 哦、
0: 是
1: 力度
0: 点按啊、
1: 嗯、
0: 力度这个顺序哎，这个是有一些这个辩证的，
1: 嗯
0: 啊，所以咱们说了这个用了这个方式以后有2天人反馈回来说好了没啥事了，
1: 哦
0: 啊，
1: 其实这件事也

0: 就是说明了咱们这个中医的核心育儿理念，就是小儿发热，多由肌生热，然后热久成病，然后治病呢必求其本，对吧？是这意思啊？
1: 对，必求其本就是说找到这个原因，咱别随意上来就上发烧药，是吧？
0: 对对对对，
1: 退烧药这个不合理。
0: 退烧药一般都是上38.5度再给药，对吧？
1: 对，
0: 所以来说，遇见一些小的问题哈，咱们尽量的还是要去就医，然后看看医生给咱们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合理的治疗方法，不要在家就是随意给药，影响这个孩子的病情。
1: 是。
0: 那顾医生接下来就是给我们分类型分疗法，就是详细的讲解一下这个儿童发烧的这样的一些中医家庭调理的方案啊。因为这样的话呢，我们大家可以学到更多的知识，然后在家里面遇到孩子

0: 上踢被子呀，是吧？
1: 嗯，
0: 哎，这个时候就属于涉及一个，也就是说咱得知道他是不是受凉，那他出现什么症状啊？啊，典型的症状就是怕凉，
1: 嗯，
0: 啊，流这个清鼻涕，
1: 哦，
0: 啊，鼻塞，鼻子不通气儿，是吧？
1: 嗯，对，
0: 手脚摸一摸冰凉。啊，还有一就是说一个辩证，咱至少知道孩子伸出来舌头能看着舌苔是白是黄，
1: 嗯，
0: 啊，他这个舌苔应该是白，啊，汗不多，啊，或者说没汗，
1: 嗯，
0: 一般这种情况就是说体温不会出现高烧，都是中低热，
1: 嗯，
0: 啊，孩子这个精神还比较好，这属于一个风寒发烧，
1: 嗯，
0: 风热发烧，这个一般也就是说。穿了过后啊，换季这个燥热或者一个外感热邪啊，外感有这些这个嗯，比方说突然的这个气温升高啊，是吧？
1: 嗯，说到这个就想到一句话，就是奶奶觉得热奶奶觉得冷，然后就会穿好多好多啊。
0: 哎，这个，这就是捂汗过度，
1: 嗯，
0: 这个太捂了，捂了太厉
1: 害了，上火
0: 了，上火了，
1: 嗯，
0: 啊，这上火咱都知道，典型的就是说嗓子疼啊，
1: 对，
0: 然后就是说张开嘴看孩子嗓子有时候呢会红肿
1: 哦，
0: 啊，孩子会这个想喝水，
1: 嗯，
0: 嘴干啊，然后他有鼻涕啊，是个黄鼻涕，
1: 嗯，
0: 啊，身上有汗但是照常发烧，
1: 哦，
0: 所以叫有汗不退烧，
1: 嗯，
0: 大部分咱都知道
1: 一出汗就退烧了，
0: 哎，一出汗就退烧了，是吧？嗯，这个舌苔当然就是说伸出来舌头看看，舌苔薄黄微黄啊，大部分能看见微微黄，体温容易快速升高
1: 哦，
0: 啊，这个是
1: 快速升高
0: 风热，
1: 嗯，
0: 啊，它升高比较快，嗯，要是咱刚才说了那个小例子，也就是说食积，
1: 嗯，
0: 啊，积食内热发烧啊，大部分都是也就是说有这个饮食过量，
1: 嗯，
0: 啊，昨天呀，啊，或者这个中午啊，这个然后吃了太多，
1: 嗯，
0: 啊，一般典型是手脚心热啊，夜间发烧多，
1: 哦，
0: 啊，摸摸肚子，也就是说鼓鼓了啊，口气有酸味啊，肚子腹部有发烫，大便呢有干啊，然后大便呢就是说味道特别重，
1: 哦，又臭，然后又便秘，
0: 啊，对对对，
1: 嗯，
0: 晚上也就是说睡不踏实，还有磨牙哭闹啊，也就是说这种情况没有这个感冒啊、流鼻涕啊、鼻塞啊这些症状，
1: 嗯，
0: 啊，一般这个退烧后特别容易反反复复了，
1: 嗯，这是三大类型啊，
0: 三大类型，
1: 然后是最常见的小儿发烧的类型，一个是外感风寒发烧，一个是外感风热发烧，一个是食积内热发烧哈，那针对这三种情况哈，一会儿呢由咱们顾医生继续的跟咱们来分享，看看怎么样来进行这个食物食疗啊，或者是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啊，咱们大家也都可以继续来听一听啊。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
2: 部门啊。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6: 好的，各位继续回来我们这一时段的扁鹊热线节目。那今天的节目主题呢是关于儿童的哈，儿童发烧与食积便秘。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西大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顾红照顾医生哈。那么在今天刚刚顾医生呢也是跟我们分享到了有三种最常见的小儿发烧的类型，外感风寒发烧、外感风热发烧、食积内热发烧哈。那么接下来呢由顾医生继续的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三种最常见的类型，我们怎么样通过食物食疗啊来就是改善一下这样的一些病情呢？
7: 对，这个因为咱居家都知道，尤其中医就是来自于家庭嘛，是吧？
6: 嗯，对，而尤其是孩子哈，
7: 对，
6: 吃多药了也不是很好。
7: 对对，尽量现在都也知道，尽量少给孩子喂药。
6: 对，
7: 这个观念也挺好。
6: 嗯，
7: 啊，那少给孩子喂药出现一些问题咱总得处理吧，
6: 对，
7: 是吧？这个怎么办？咱就是说食疗的方式先上。
6: 嗯，
7: 啊，比如说这个风寒发烧啊，咱们前面说了风寒发烧就是说能发现他是受凉了啊，那咱就用点生姜两三片是吧，红枣俩，去掉去核，去核以后也是为了防止它收敛。
6: 对对对
7: 啊，再来两个葱段。
6: 嗯，
7: 啊，葱段一
6: 要葱白是吧？
7: 葱白，哎，带根儿，带须。
6: 哦，还带上那个须。
7: 哎，
6: 嗯，
7: 这个它是类似于中药的细心，它通透，
6: 哦，
7: 啊，通鼻窍，
6: 嗯，
7: 这个是比较好。
6: 嗯，
7: 啊，一般用清水煮十分钟。
6: 嗯，
7: 然后

0: 趁着温热少量多次给孩子喝，给孩子喝的时候就是微微发汗，
1: 嗯，
0: 因为生姜这个祛风散寒，温通经络，葱白这个中药里边有一个白通汤，
1: 嗯
0: 啊，其实就是用葱白
1: 哦，
0: 通阳解表啊，红枣是调和脾胃，其实更能改善口味，适合孩子。
1: 对对对，要不然太辣了。
0: 对，所以咱用姜也不用太多，
1: 嗯，
0: 是吧？它就是说搭配起来，
1: 嗯，
0: 配合起来。我记得这个，我小的时候就是说，如果治疗伤风感冒，家人也就是说
1: 姜汤，
0: 嗯，用这个姜汤啊，
1: 嗯，
0: 还有这些这个葱根啊，确实都是这样用过。只不过后来就是说，
1: 嗯，
0: 社会发展这些方式都觉得笨气。其实非常健康一个方法，
1: 嗯，其实有用啊，也是老辈子传下来的这个中医经验，
0: 哎，对对对啊，
1: 嗯，
0: 家庭用了这多好啊，是吧？
1: 嗯，是。
0: 还有一个就是说孩子不愿意喝辣了怎么办，有一个紫苏小米水，
1: 哦，
0: 啊，新鲜的这个紫苏叶，紫苏叶是啥呀，就是咱应该菜市场偶尔能见到，那个，
1: 嗯，跟生菜差不多，但是颜色不一样，
0: 对，颜色是个紫的，
1: 嗯，
0: 是吧？
1: 嗯，
0: 然后就是说摘几片这个紫苏叶，然后用点小米煮点水，
1: 哦，这个口感好，
0: 哎，这个口感没那么辣，
1: 嗯，
0: 所以就是说对孩子这个孩子容易接受吧，
1: 嗯
0: 啊，如果用生姜那个也就是说发烧厉害了用生姜，如果这个发烧温度不是太高，
1: 嗯，
0: 紫苏小米水这个还是比较好的，
1: 嗯，你像那个生姜水哈，
0: 嗯，
1: 一般都适合稍微大点的这个儿童，
0: 哦，对，
1: 因为小孩他难以灌进去，嗯，
0: 入口就给你吐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嗯嗯，
1: 对，
0: 还有一个这个风热发烧，
1: 嗯，
0: 风热发烧食疗方法是个什么呀，咱用这个，
1: 那肯定是去火，
0: 哎，肯定是去火，对，你看咱既然去火都知道这个梨去火吧，
1: 嗯，
0: 是吧，它入肺，
1: 嗯，
0: 啊，入肺和大肠，咱们就用雪梨、百合、麦冬，啊，这个什么没有啥味道，非常甜了，是吧？
1: 对，好喝。
0: 哎，切半个梨，百合说是大部分用五克吧，麦冬用上三五克，啊，煮水代茶饮，这个就是清热生津、润肺降火，啊，百合也就是说滋阴润燥，专门改善这个风热发烧带来了口干呀、嗓子疼啊，啊，这个挺温和、清热、不寒凉。不伤脾是吧，
1: 嗯
0: 嗯，还有一个这个不愿意让孩子吃甜了，还有个冬瓜绿豆清汤啊，这个冬瓜是干啥嘞，就是说它配合起来绿豆啊，不加糖不加盐，淡淡的口味，但是也就是说夏季的这个风热发烧啊，捂了孩子也就是说捂热发烧啊，这个是比较好了，因为冬瓜它不是利水嘛，
1: 嗯，
0: 哎，冬天了，夏天也就是说方便这个汗液的排泄是吧，
1: 嗯，
0: 这个是非常好的，
1: 嗯，冬瓜绿豆清汤，然后也是清热解暑利湿退热，然后像这个，穿的比较多捂的比较热的，然后再加上本身比较怕热的，
0: 嗯，
1: 其实这个上火在咱中医里边它也不叫上火是吧，
0: 是，
1: 嗯，
0: 对，
1: 但是咱们这个俗话说的就是哎呀上火了，你看孩子啊，这个嗓子也疼，然后这不又有点这种积食啊，尤其是积食内热啊，
0: 啊，对，嗯，下边咱就说这积食内热是吧，
1: 嗯，好嘞各位，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先插播一小段广告啊，广告过后继续由咱们的顾医生跟咱们来分享积食内热啊有没有什么专属食疗方，因为这个问题是最常见的啊，
0: 嗯，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